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的
6: 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9: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银川市晴，14到31度，西南风2级；吴中市晴，14到31度，西南风2级；固原市晴，11到25度，南风4级；石嘴山市晴，12到30度，西北风3级；以及中卫市晴，12到30度，东北风3级。所以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那我觉得天气还是非常之晴好的，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了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天气，抓住假期最后的尾巴，赶紧的吃喝玩乐起来吧。当然了，分享完了天气之后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路况了。五一假期呢即将落幕，那返程出行的高峰呢已然到来了。截止到5月4号的13时，福音高速呢是率先迎来了返程车流的高峰期，局部路段呢是出现了缓行。假期以来呢，全区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啊整体是平稳的，高速公路以及主要的国省干道通行正常，没有发生长时间大范围的一个交通的拥堵。那为了全力的来保障返程道路的交通安全，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呢也是早部署强落实。4号上午呢，对于全区的高速大队也是开展了视频调度，专项部署返程高峰的交通保障工作。下午呢是再次召开了视频调度会，精准的来调度各地的返程的车流管控，大型活动的交通管理工作，重点针对内蒙返银的沿线路段，要求强化路面的动态巡逻，全面的提升路面的管控力度，同时呢要做实做细出行的服务保障，筑牢假期返程道路交通的安全防线。好在呢整体的天气啊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气候呢也比较适宜，是有利于返程出行的。那我们再来跟大家具体的说一说这个关于交通流量方面的情况。那在5月3号的18点到4号的18点呢，全区的高速公路的总车流量呢是达到了95.6万辆次，较去年呢是同期同比上升了13.8%。那主要的国省干道，比如说 G109、G110、G338等，总车流量呢是5.4万台次，较去年同期同比上升了3.1%，车流整体是保持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全区的公安交管部门呢是共出动警力1966人次，严查各类的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当日呢共查处违法2050起，其中呢重点查处无证驾驶、酒醉驾驶、那酒驾醉驾，包括呢这个客货运超员超载等一些严重的违法202起，全力的净化路面的通行秩序。那么结合着历年五一的返程车流的特点，以及今年假期群众出行的特征呢，针对我区的一个高速容易拥堵缓行的路段，也是为大家整理了一些绕行的方案，助力避堵返程。我们跟大家具体说一下，首先呢，福音高速李旺至同心段、固原至桃山段的返程车流呢，易宝河出现缓行，固原彭阳往返银川，建议呢优先选择盈昆高速，也就是 G85，那双向四车道，车流密度小，全程的都是比较畅通的，可以有效的避开福音高速的主线拥堵。另外像西安还有庆阳往返银川，那优先的会选择银柏高速，也就是 G69，那相比传统的路线呢，缩短里程大概有100公里，大幅的避开了长途车流的拥堵路段。另外呢就是中卫往返银川，优先选择乌马高速 G1816，可以

绕行避开京藏，包括定武高速一些容易拥堵的路段，那通行呢会更为的高效。同时呢，还有返程高峰下站啊，也一定务必要避开银川南、银川东的收费站。这两个站点呢，车流是高密度，并且呢是非常的集中，而且呢容易长时间的排队。建议呢优先选择贺兰山路、北京东路、贺兰山东路的收费站来下站。那城北的站点啊，车流更少，可以快速的汇入到市区路网。我们说假期返程安全第一，那宁夏交警呢也是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啊，返程途中呢务必要牢记以下的一些安全要点，平安顺利归家。首先呢就是错峰必堵提前规划，一定要密切的来关注这个交警部门所发布的实时路况，还有导航预警信息，避开14点到20点的一个返程的高峰时段，提前呢来熟悉银柏、银昆包括乌马高速的绕行方案，避开福银、京藏高速的核心缓行路段，避免临时变道走错路线。另外呢就是杜绝违法文明驾驶了，要全程系好安全带，驾驶人包括乘车人呢要全面的来规范系带，那严禁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连续驾车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坚决杜绝酒后驾驶、无证驾驶，客运车辆也是严禁超员，货车严禁超载。谨慎行车安全第一，高速行车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不随意变道，不占用应急车道，错过高速出口呢也切勿倒车逆行紧急制动，遇到车流缓慢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待，有序通行，切勿加塞抢行引发事故。那就是快处快撤，防范险情了。那返程的车流比较密集，如果说发生了一些轻微的刮蹭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这九字警句，迅速的将车辆呢移至安全区域，切勿在这个行车道内来进行停留甚至是争执，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希望咱们的广大驾驶员朋友们啊，一定要文明驾车，同时呢，平安返程。

一种呢，大家可以来这个关注宁夏路网服务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宁夏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实时的路况的慢直播。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3: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4: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 FM 103.7兆赫宁夏旅游广播，收听正在为你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雨佳。那我们在这小节回来之后呢，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在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咱们该吃点啥玩点啥呢。很多朋友都说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天气也不错，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去近处的风景好一点的，或者说能够赏花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做一些推荐哈。其实告别春天的这种微凉，今天呢我们又正好迎来了立夏的这个节气，也是迎来了这种繁花盛景的这样子的一个景象哈。不管是在街头巷尾还是在公园湖畔，处处都是治愈系满满的这种绝美的花海。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五月的一个赏花地图啊，大家呢

可以趁着今天，哎，去拍一些美美的照片。比如说海宝公园，那很多朋友呢可能已经发现了啊，最近海宝公园的这个郁金香啊，那开的真的是不要太美。其实是从四月中旬就已经开始了，会持续到五月上旬，所以呢现在已经是有一点这个尾声的状态了。那今天如果大家有闲暇时光的话呢，不妨赶紧去啊，再抓住这个尾巴。其实说到海宝公园呢，我们也很多朋友啊非常的熟悉了。那以这个郁金香展以及丹麦的翠菊还有小菊展作为核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花卉的景观，那在展区旁边呢有这个共享绿地，还可以打造比如说这种野餐草坪啊，简易的一些游乐设施啊，亲子花艺的体验啊，包括一些主题文创的集市，这两天也是非常的热闹。所以今天呢如果大家有这样子这些户外装备的话呢，我觉得拿上哎来到这儿呢，咱们在这些草坪上啊简单的进行一个野餐露营，哎，看着这样子的花儿，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哈，也是非常的轻松。那作为我们假期的一个收尾。另外呢，其实在凤凰街的沿街啊，就是从北京路到湖滨街的这一段呢，会有一大簇一大簇的这种紫色的花，很多朋友觉得非常的好看，但不知道这是什么花啊，跟大家来普及一下，这种花呢叫做大花葱，哎，也是颜色非常的好看，最近呢也开得非常的好，那大家可以沿途啊去感受一下。那要说成规模的花博园呢，应该是非常有自己的这个优势所在了。每年的五月份开始，一直是持续到九月份，都会有大片的这个睡莲，哎，那也是马上要跟大家来见面了。包括最近，那如果说去到花博园呢，可以看到的是，牡丹芍药啊，它是从四月下旬开始，会一直持续到五月的中旬。包括呢，最近还可以看到海棠，也是在五月上旬即将啊要落幕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在这个点农河的河畔啊，会有大片的花海，很多朋友呢说这是薰衣草，其实呢它是鼠尾草啊，叫做宿根鼠尾草，也是在每年的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呢会这个大片的开放。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到这儿简单的搞一个这个小露营，哎，那吃一些冷餐。在这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虽然很多朋友呢在这个季节都喜欢这种户外的 BBQ 啊，但是在我们银川的各大这个景观公园当中呢，你是可以简单的哎找一个小椅子铺一个小桌子，哎，咱们简单的搞一些冷餐是可以的，但是明火的这种烧烤啊，包括卡式炉的这种煮火锅啊之类的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那我们也有这个朋友跟我们推荐啊，说在这个少年宫的东边啊，有一个叫做海绵公园的这样子的一个小微公园，那最近的丁香花也是开了，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我们也给大家一些这个赏花的小贴士好了啊，咱们首先说到穿搭，建议大家穿一些浅色系的衣服，比如说碎花裙啊，白裙子啊，可以这个戴一些这个草帽啊，包括编织的包包，哎，这些都是绝佳的道具，和这个花海呢是非常配的啊。但是在这儿提醒大家，花儿虽然很美，但是也很脆弱，所以呢请大家走在花境间啊，不要踩到这个花田里面，让这个美丽可以留得更久一些。还有呢就是其实午后的光线啊，是更加柔和的，尤其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咱们在这个时候呢，来拍片，这个出片的效果会更好。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来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呢，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0: 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一种
3: 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 FM103.7 兆赫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向快乐出发五一的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雨佳。那接下来的后半场呢，依旧是雨佳来陪伴各位，我们一起来分享啊。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银川市晴，14到31度，西南风二级。吴中市晴，14到31度，西南风二级。公园市晴，11到25度，南风四级。石嘴山市晴，12到30度，西北风三级。以及中卫市晴，12到30度，东北风三级。那今天呢，整体的这个天气啊还是晴好的，而且呢气温呢也很高。今天呢又是立夏节气，也是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能够抓住假期的尾巴，继续的玩起来吧。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路况的一些信息啊，也希望大家如果现在在行车的路上，那发现了一些怎样的路况信息呢，也能够及时的在第一时间内反馈给我们，来通知更多的这个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啊。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在今天还很适合去到的一些旅游的或者说游玩的目的地。那刚才呢，也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带孩子应该去哪玩，那雨佳呢就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蓝多多，不知道您去过了吗？其实说到蓝多多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蓝一生态园。那在蓝一生态园当中呢，有一个专门供小朋友们玩乐的地方，叫做蓝多多。其实啊，也不仅仅是小朋友，很多大朋友在这儿啊也是玩得不亦乐乎。那整个的园区呢，可以说是化身为了一座非常巨大的一个实景的大富翁的棋盘。在这儿呢，其实没有固定的线路啊，就是大家自由去探索就可以了。每一位入园的游客呢，都可以领到专属的启动资金，叫做多多币啊。其实这个整个的互动性还是非常之强的，大家可以边玩边来赚这个多多币，就是通过一些比如说打卡任务啊，参与一些互动游戏啊，那都可以获得这个多多币。然后你甚至在园区内消费都可以来赚取这些多多币呢。它不是简单的这种纪念币啊，它是园区的硬通货，就是一枚多多币，我们了解到啊，就相当于是1块钱的现金，那可以直接用于这儿的，比如说抵扣餐饮啊、住宿啊、露营啊等等的一些消费的费用。那我们也了解到，在这个五一期间呢，这个蓝多多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萌宠的巡游啊、玩偶的派对呀、包括像枕头大作战啊、亲子贝壳手工画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主题的活动和体验哈，我觉得就非常适合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带着孩子来游玩一下。因为今天已经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很多呢朋友，尤其是这个家长朋友啊，觉得说，哎，孩子放个假啊，平时学习也挺紧张的，放假呢带着孩子再来玩一玩，那我觉得这个蓝多多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最主要在这个整个的蓝衣山庄当中呢，它分了很多的片区，比如说有这个露营烧烤区，甚至有我们的这个 Lisa 这样子的一个西餐厅的入住。那所以呢，孩子如果说这个条件允许的话啊，咱们可以把孩子放在这个蓝多多当中，让孩子在他们的乐园当中来玩。那大人呢，咱们的大朋友就可以在旁边搞一个这样子的帐篷啊、天幕啊，咱们可以进行这种户外的烧烤 BBQ， 或者说咱们坐在 Lisa 的这个草坪上，哎，点上一杯咖啡，或者说来一份这个简餐，哎，吃吃喝喝休闲一下，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其实在今天的最后一天了，我觉得咱们还是以这种相对啊，运动量比较小的、比较休闲的、放松的这样子的一个

当然了，除了蓝多多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想要跟大家来分享，那就是明翠湖了。那在明翠湖呢，我们也了解到啊，今年有着2026年的第四届的大地艺术季，也是在五一期间呢火热上线了，有这种巨型的稻草人的王国，还会有萌宠的互动，包括紫藤花廊、亲子游乐等等，可以说从早玩到晚啊都是不重样的。甭管是亲子游也好，还是闺蜜打卡，或者说家庭出游，咱们都可以直接到达明翠湖。我觉得明翠湖这几年呢，他们的这个稻草人的王国做的还是非常的有特色的哈，像长颈鹿啊、京剧的这个熊猫啊、白虎人偶啊，都会在这个广场上和游客们呢热情的互动，还有呢是藏在草地上的这种巨型的稻草人城堡，包括海洋主题的装置，可以说就是把童话里面的这些场景啊全部都搬进了现实。那小朋友呢也非常的开心啊，他们会围着这种人偶转，大朋友呢就疯狂的举着手机开始这个拍照哈。其实随便一个角落都是非常出片的，而且是那种童话感的大片。在整个的这个五一期间呢，除了这样子的一些这种内容之外呢，还会有很多的互动啊，比如说我们了解到在这个五一期间，明翠湖会有限定的一个叫做嗑瓜子儿的大赛，就是现场啊大家呢就是比拼舌尖上的这种速度和激情啊，当然也包括指尖上的哈，就是沉着冷静的嗑瓜子儿啊哈。那么我们其实有很多朋友啊在这儿已经感受过了啊，应该是非常的好玩的。其实不管输赢，在这儿呢都可以得到一种满满的松弛和快乐吧啊。我们也了解到在这儿呢大家可以到达这个现场之后呢就这个凭着自己的门票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些主题的活动。当然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呢，叫做紫藤花的这个花廊，哎，那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长的廊道，上面的旁边种满了这个紫藤花。那紫藤花呢正好正当时啊开放，这种紫色的紫藤花就像紫色的瀑布一样啊，盛放的刚好，然后从这个整个的长廊当中垂掉下来，透过阳光这个花瓣洒下来，就是会有那种紫藤花独有的这种花香。那我们在这儿随便拍上几张照片都是那种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当然了再往里面走呢还会有这个专属的一个萌宠乐园，这就是小朋友们最爱的了啊，水面上有这个黑天鹅在优雅的这种游着，包括岸边的这个小鹿也是非常的温顺亲人，还有被等待着被投喂的啊，等待着被投喂的一些这个小动物。那在这儿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像胡萝卜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小食的售卖，那小朋友呢都可以来投喂小动物，哎，跟他们一起来互动一下。那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明翠湖当中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海洋风摇滚的这种排排坐的一些就是娱乐的游戏的装置，包括会有一些这种动感的摩托啊等等啊，还会有这种星空艺术馆，包括有一些这种星球下的这种海洋宇宙的感觉，包括金色麦田光影当中的一些装置，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亲子啊一起来共同游玩的。当然了，如果今天要去到明翠湖的话，因为他们主要是以这种室外就是户外的游乐为主，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哈。当然了，穿一些浅色系的衣服会更出片儿。还是那句话，开放的时间呢是早间的9点到晚上的6点，所以今天如果还没有什么非常明确计划的朋友，不妨现在收拾收拾出门去。

那如果在这几天当中呢，你也去到了一些好玩的地方啊，你也可以继续的把这些好地方推荐给我们，我们啊也把这些地方推荐给大家。今天咱们一起再去玩一玩，抓住这个假期的尾巴吧。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连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3: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4: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向快乐出发。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是2026不像艺术咖啡音乐嘉年华的相关内容了。其实很多朋友发现啊，这两天呢朋友圈里面呢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内容，就是遍地的草坪、咖啡车、音乐节，大家在发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包括各种各样有意思的特调咖啡，那就是在我们这个2026不像艺术咖啡音乐嘉年华的现场了啊。当然了，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去过，或者说因为前几天啊人比较多，那么今天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到森林公园，感受一下这次咖啡音乐嘉年华的不一样的体验。这也是不像艺术五周年的一个特别的呈现哈，就是把这个咖啡还有这个音乐节哎放在了一起，那就是在我们的森林公园当中。我们了解到了，在1号到4号这几天呢是全部都免费开放的。那今天也就是5月5号，会有一个不像艺术加山河回响计划的一个限定的售票专场，也就是说会有这个音乐演绎的部分了。那我们也了解到，会请到像这个 A 公馆大粉，包括麻原诗人、毛南乐队、扭曲机器，还有谢天笑等等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这个艺人啊，这个歌手包括乐队，来跟大家进行这样子的一场演绎。所以呢演绎的部分是需要额外购票的。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双人票应该是468元，单人票呢是258元，还有四人票是868元。大家可以在这个比如说大麦当中呢，或者说在这个抖音上啊来搜索一下。如果说大家想要近距离的感受这个音乐的魅力的话呢，是可以来购票进入的。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是不是如果我没有买票，我不听音乐节的话，我就进不去了？其实不是，他们在整个的这个森林公园的草坪部分呢是分为了2大区域，一大区域呢是围起来的，为了今天晚上的这个音乐节的这个演出。当然了，在围起来的这个部分当中呢，有我们的主舞台，也会有咖啡的部分啊。大家又会担心说，是不是进入到了这个演艺区，我就喝不上咖啡了？不是的，在这个演艺的这个区域当中呢，也会有这个咖啡的部分啊。那么除了这个演艺区的这一块之外呢，在更为开阔的偏南边的大草坪当中呢，会有几十辆的这个咖啡车啊分布在其中，会有各种各样跟咖啡元素有关的内容。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有一些非常这个有名的一些外地的这样子的一些咖啡车，哎，他们也会来到我们的银川，来到森林公园来驻扎，会有他们的一些特调的很有特色的，包括一些加入了酒精元素的，还有就是这个比如说独属于自己的风格的这样子的一些美式啊，包括跟咖啡有关系的咖啡的面包，甚至有咖啡的凉皮儿，哎，等等啊，这样子的一些内容的全部涵盖其中。而且我觉得这次的整个的这个活动啊，做的是非常的友好和开放。那我们每一个这个咖啡车的前面，甚至说前后左右吧，都会支起了这种天幕啊，摆上这种小的户外椅。而大家不管说你在哪儿，你走累了，或者说不管你端着谁家的咖啡，那在所有的这个有餐椅、有餐桌，或者说有户外椅、户外桌的地方，你都可以坐下来品鉴你的咖啡，或者说歇歇脚、乘乘凉都是可以的。很多朋友都说了，这次我们的这个不像艺术搞的这个咖啡音乐嘉年华，让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这种小资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哎，是有那个味儿了哈。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啊，买上一杯咖啡，漫步在其中，可能你会见到一个以往跟以往不一样的森林公园，或者说体会跟以往不一样的这种音乐节的氛围，今天呢依旧可以来感受。位置呢是在森林公园。在这呢我们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要开车前往的话呢，您可以把车停在森林公园的这个东门啊。那森林公园的北门，如果说你想从北门进入的话，那么门口是不提供停车位的啊，因为门口的这个停车位就全部作为了这个专用的咱们工作人员的停车场。所以呢大家可以停到对面的这个文化城，或者说您就直接坐这个公共交通，打车也好，或者说坐公交也好，到咱们的这个森林公园的北门来进入就可以了。好了，那今天的向快乐出发我们就跟大家先分享。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3: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6: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7: 是清明。
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

0: 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大。
1: 阿姨，
2: 大爷，
3: 阿姨，大爷，
2: 您是我的，
3: 没错。
4: 住口！

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很久没联系了好吗，你都记住，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都没吵架，打网炮的双人床各自不讲话，你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你有没有发觉，爱的感觉总是在一开始觉得很甜蜜，总觉得多一个人陪，多一个人帮你分担，终于不再孤单了，至少有一个人想着你，恋着你，不论做什么事，只要能在一起就很好。但是慢慢的，随着彼此认识越深，你开始发现对方的缺点，于是问题一个接一个的发生，你开始烦累，甚至想要逃避。有人说，爱情就像捡石头一样，总想捡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但是你又如何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捡到呢？他适合你，那你又适合他吗？其实爱情就像磨石子一样，或许刚捡到的时候你不是那么满意，但是记住，人都是有弹性的，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有心有勇气，与其到处捡未知的石头，还不如好好的将自己已经拥有的石头磨亮磨光。

生如夏花这首歌发行于2003年，在那个国语乐坛最辉煌的时代，这首歌还是在群星闪耀下静静地绽放着自己的光芒。歌曲名字来自泰戈尔的作品《飞鸟集》，诗中有一句话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生活就要像夏天的花朵般绚烂美丽，即使生活中有不如意的地方，即使要面对死亡，也要淡然面对。这首歌里朴树更像一个哲学家，将别样的感悟娓娓道来，歌词像诗一般唯美，以一个过客的视角来描绘了这个世界。而在曲调上也加入到了人声合唱和悠远的箫笛声，让这首歌变得更深邃，富有哲理。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4: 宁夏 Tourism Radio。
5: 喂，谁呀？
6: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7: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8: 大爷，
9: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
9: 的
8: 没
9: 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最近一直在听一些很老的歌，然后突然很怀念那些需要积攒下坐公交车的钱，甚至省下午饭钱买卡带的日子了。现在的音乐变得越来越快捷，歌手们也一张一张发着芯片，歌曲多的记不清名字和旋律，很多时候也只是听个新鲜就过去了。而最后每天陪伴我们的还是那些老歌，在每一个安枕的夜，每一个无眠的夜，每一个老去的夜。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新不了情同样是一部翻拍很多遍的电影，喜欢电影里的歌，大概是因为每次听歌的时候都会有情节浮现在脑海当中，又是一个悲伤的故事。1993年版的《新不了情》是由刘青云和袁咏仪所出演，常常伤感与美丽的爱情总是会有一个悲伤的结局。幸好在电影的最后也告诉很多人，如果人生最坏只有死亡，生活中怎么会有面对不了的困难呢？

先从自己能够掌握的时间做起，从吃饭慢、说话慢、动作慢开始，最后可以做到即使动作慢，但心里也不慌张，整个人就会稳定下来，压力就自然从慢的过程当中消失了。其实沏上一壶好茶，悠悠地靠在沙发上读书或者听音乐，让心灵沉浸在一种氛围或者境界之中，慢慢地深呼吸，直到杂质全无，身轻如雨。人生中的压力就好像海浪一样，会有浪高或浪低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改变环境，就必须要学会改变自己，在现有的环境下做最大的放松，放慢你的脚步，让心灵深呼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5: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6: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4: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7: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8: 是清明。
4: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9: 一年四季，12月令，24节气，
10: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9: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0: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9: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到了和音乐有关的话题啊，也回溯到了古代，了解到了古代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究竟是谁。那么说到音乐的话题呢，真的是激起了大家满满的兴趣哦，所以今天我们也会延续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和音乐有关的内容。
1: 是的，昨天跟大家说到了钢琴，不过大家知道吗？以前啊，我们国家有一种乐器叫做琴，但是自从钢琴、小提琴等等的乐器来了之后呢，它的名字就被改叫了古琴了，以示区分。而我们昨天在节目下半段的时候呢，说到的很多我们古人对于琴的这些它的弹奏的方法，或者是环境，甚至是它对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呢说的都是我们中国的古琴。而就在最近，我们中国的古琴也是出镜率非常高，并且受到了国际友人的欢迎呢。
0: 嗯，这位国际友人就是法国的总统马克龙，他就听了很多我们中国古琴的旋律，并且呢非常的喜欢。
1: 是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华访问的时候呢，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接待仪式，就在广东的广州市呢，为用一把千年古琴，也就是唐代的古琴呢，由著名的演奏家李鹏鹏弹奏出了很多知名的曲子，其中也弹到了高山流水，来比喻我们中国现在把各个国家当作知己，愿意和大家携手共进的这样一种态度。
0: 嗯，这也是一种只有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下才会有的礼遇和表达哈，也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独有的优雅和智慧了。那李老师演奏的这把千年古琴呢，可以说是大有来头。按照我们人的年龄来算哈，他弹的这把琴呢，迄今已经有1300岁的高龄了。诞生的时候呢，我们中国当时正处于唐朝的开元盛世，制作他的人呢，也极有可能是四川的世家雷氏的第一代哈。那么具有中华第一制琴师美称的雷威，那么说到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是最近发生在我们中国的，但是呢，也让我们遐想很多哈，让我们会想到在很久很久以前，古人其实也会用音乐去寻找自己的知音。
1: 嗯，而且相信很多朋友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也觉得很难以置信，一把1300年前的乐器竟然在现在还可以演奏出动听的音乐。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乐器非常厉害的一点，像古琴这样的乐器，也就是传世越久，它的音质呢有可能就会更好，而这样的1000多年的古琴传出来的声音也是更加有了历史的气息。
0: 是的，你有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大自然。在这里领略

0: 看到很多朋友都来到大蓝鲸打卡报道了哈，我们的2014也提到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古琴曲《高山流水》，也是非常有名的古琴曲之一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头也说到哈，这首古琴曲哈也是作为我们中国古琴曲的代表，那么在一个重要的场合演绎给了一位外宾听。
1: 是的，其实这样的一段音乐呢，不仅是在这样的场合当中很受重视，其实我也想到了曾经呢我们在国家整个全球呢发布了一张唱片在太空当中，而当时呢中国只选取了一首曲目，而这首曲目呢就是古琴曲《流水》。那它也是典故《高山流水》当中的这个高山和流水分别是两支曲子了、所以可见啊，这样的曲目真的是不仅是我们外国友人喜欢，大家甚至觉得如果有外星人的话他们也可能会欣赏得来呢，
0: 沉浸其中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关于《高山流水》的故事吧。那说到高山流水呢，我们都会想到两位，一个就是伯牙，另外一位呢就是钟子期。这个伯牙古琴玉知音的故事哈，也是在我们国家流传甚广。
1: 是的，大家相信一定也都有听过一些。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高山流水的故事究竟写的是什么样的。我们都知道高山流水是一首非常动

0: 同样的也可以用来比喻音乐很优美。那么2000多年来呢，高山流水这首著名的古琴曲就总是和伯牙古琴玉知音的故事联系在一起。而其中说到的伯牙呢，他其实姓于名瑞，伯牙是他的字。而伯牙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也是现在的湖北荆州人，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琴师，大家也夸他的琴弹得非常好。是怎么说的呢？说他在水边弹琴的时候啊，如果是水里的鱼都会跃出水面来听他弹，而他在草边弹琴的时候呢，可能在吃草的马也会抬起头来听他弹琴。我们平时都说对牛弹琴，那这个时候我们也通过动物来体现了，这位琴师他琴弹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啊，谁说动物，我们周遭的花鸟他们不懂音乐呢？他们也欣赏得来哈。那说到伯牙是一位造诣很高的音乐家，不但能够弹得一手好琴，而且呢还会作曲。那么说他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呢，也离不开他的师父程濂的独特的教学方法，我们也来简单的说一说哈。说到当时的程濂先生呢，就很想把这个极有天赋的学生培养成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所以他就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有一天呢，程先生就对伯牙说，我的老师方子春啊居住在东海，他能够传授培养人情趣的方法，我带你前去，让他给你讲一讲，能够大大的提高你的艺术水平。当时伯牙就听老师说，哎，这趟出行能够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非常兴奋，于是呢，兴高采烈的就备足了干粮，和老师一起驾船出发了。那后来到了东海蓬莱山之后啊，陈先生就对伯牙说，你呀，先留在这里练琴，我去找我的师父，找到之后呢，我会回来带你去见他。说完之后啊，陈濂就摇船离去了。可是过了10天啊，陈濂还是没有回来。这伯牙在岛上等的是万分心焦，每天呢练琴之余就只能举目四望，空无一人，只听到海水的声音，那远望那山林又是一片葱葱郁郁，不时呢还传来鸟叫声。他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有这样的心境哈，能够平复下来，充分地领略了大自然的风光，不知不觉呢就觉得心旷神怡，浮想联翩了。后来伯牙突然就觉得啊，蓬莱就是一曲最美妙的音乐呀，他也心潮澎湃，产生了创作的欲望，拿起琴抚弄起呢，就是后来的一首佳曲，叫做水仙操。
0: 从此之后呢，他也是领悟到了
1: 原子呢就是后来的一首佳曲叫做水仙操
0: 从此之后呢，他也是领悟到了，原来啊，艺术家只有具备高尚的情操，才能创作出打动大家的歌曲。所以呢，没过几天啊，程濂先生就摇船回来了，听到了伯牙的演奏，就开始赞扬他的表演，终于有了艺术生命，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把音符演奏得特别的精准，听起来好像很好听，但是好像是没有灵魂的。终于呢，他也学到了老师的精妙之处。这个时候呢，伯牙也才知道，原来老师是凭借大自然在给他上课。从此以后，伯牙不断地积累自己生活和艺术的体会，也终于成了天下一绝的弹琴的这些名家了。
1: 真的是很厉害啊。所以从这样的故事当中呢，我们似乎好像也领会到了一些其中的奥秘哈。我也想到我家里有琴童哈，我们家老大正在学大提琴，我也在想说，可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让他到大自然当中去弹一首琴曲哈，说不定他也能够去切身的感受到自然音乐给予他带来的能量。
0: 是的。那刚刚说到了伯牙学琴的过程，其实呢，伯牙学琴学得好，才有了后来的高山流水，也才有了高山流水的故事。那么在一首歌过后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再来好好的说一说高山流水这段故事究竟讲的是一段什么样的感情呢？

0: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玉知音哈，我在想说，每天在我们电波那头的你们都是我们的知音，当然我们也是大家的知音哈。
1: 是的，高山流水觅知音，在以前呢，大家是通过乐器的演奏，但现在呢，方式也是更加多种多样了。
0: 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伯牙他学琴的故事哈，这会儿呢，也要来说说伯牙古琴玉知音的故事。虽说这个故事呢，我们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但是呢，听我们讲可能又是另外一番感受哈。
1: 是的，那伯牙呢，琴学得这么好，演奏得这么好，当然需要有一个懂他的人了。而这个懂他的人呢，终于也被他碰到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说到高山流水呢，这首古曲背后啊，流传着这么一个美丽的故事，也记录了一段深刻的友谊。这段在历史上记载的有关于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一直为我们后世所传颂。那说到伯牙当时在这个蓬莱仙岛上学高超的琴艺之后啊，就被周天子呢拜为司乐太师这样的一个职务，并且呢他就奉命去编修乐谱，专程就去到楚地采风。有一天啊，他带着琴童就顺着汉水而下，来到了长江口。突然呢，当天就乌云盖顶，狂风大作，瞬时间呢也是惊涛骇浪，也把伯牙所乘坐的船呢颠得起伏摇晃。风雨停了之后啊，伯牙就站在船头向远处望，只见月儿初升，挂在悬崖的顶端，月影呢沉在水当中，波澜不惊，非常的美啊，不禁呢就触动了他的乐思，他也犯了情瘾了，他就赶紧回到船舱里面，开囊取出了他的瑶琴，对着明月和浩荡的江水开始弹拨起来。这一曲还没有弹完，突然琴弦断了一根。当时呢有一个说法啊，只有遇到懂音乐并且能够深入理解弹琴人心境的人啊，这个琴弦才会崩断。伯牙当时就走出了船舱，眼前就站立着一个身穿苏衣、头戴斗笠的一个樵夫。那就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把斧头，地上呢放着一捆柴，伯牙就分外高兴啊，热情地把他请到船舱当中来听琴。这位樵夫呢就跟随伯牙来到船舱，等到换好琴弦之后呢，伯牙就先弹奏了一首高山乐曲。刚刚弹完，这位樵夫就赞叹不已，太好了，多么巍峨的泰山呢、伯牙随后又弹了一曲流水，音乐一停呢，这位樵夫又赞美说，太好了，多么浩荡的江河呀。伯牙兴奋之极呀，就激动地说道，你真的是我的知音呐、这个樵夫呢就是钟子期。
1: 是的，那在异常高兴之余呢，伯牙和钟子期也终于结拜为兄弟，两个人一起忘我地弹着琴，一起讨论音乐，聊到了天亮。而伯牙呢因为有事在身，所以不得不与钟子期道别，但是呢离别之前，两个人就约定了第二年春天我们还要在老地方汉阳归山再相见。于是两个人就依依不舍地分别了。而伯牙回到晋国以后呢，虽然公事很繁忙，但是依然牵挂着远方的音乐的老朋友。一年之后呢，他终于可以出行了，盘算着预备逗留的时日，怀着兴奋的心情就要出发了，恨不得马上能够见到他。可是呢，当船停泊在熟悉岸边时，伯牙飞奔到他们相约的汉阳归山，却不见了钟子期的身影。伯牙觉得非常失望，心想，子期不会是忘了相约的事情了吧？眼见黄昏已尽，可是还不见子期的到来，伯牙的心里呢就越发的烦闷。而晚饭过后呢，伯牙就吩咐侍从摆设好瑶琴，开始弹琴。这个时候呢，伯牙的指法就开始凌乱了，心态呢也不是特别的稳，听得嘣嘣嘣琴弦的声响顿时断了好几根。伯牙心里啊更加忐忑了，觉得真是不妙。当晚呢，他也一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呢，他天刚亮就赶紧到村口去，去路上打听，遇到一位老人呢，在询问打探之下才知道，这位老人居然就是钟子期的父亲。老人呢也非常悲痛地告诉伯牙，在去年的秋天，钟子期就已经病故了。而钟子期呢，临终前还是念念不忘伯牙，万千叮嘱父亲将他埋在江边，好让他等到来年春天的时候，那时呢，即 使再也见不到伯牙，也一定要让他来到自己的坟前。在钟子期父亲的带领下呢，伯阳来到了钟子期的墓前。伯牙沉浸无比的在悲痛之中抚弄着琴弦，他的琴声呢也是非常的悲痛。而一曲弹完呢，伯牙觉得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再懂自己的人了，于是他就取出刀来割断了所有的琴弦，然后双手举琴把琴摔得粉碎。他说呢，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知音，如今子期不在了，我的琴声又有谁能懂呢？弹琴又有何用呢？还不如不弹了。
0: 啊，真的是让人很动容的一个故事哈。音乐的确是能串联起大家内心的情愫，就好比我们在听同样一首歌的时候，虽然可能此时此刻我们不在一个地方，身处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但是因为音乐的流动，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在那一瞬间，在那个音乐流淌的过程当中找到那些共鸣点。也希望我们可以像知音一般，每天都能够在节目当中互相进行心灵的交融。

0: 鞠躬望三人心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诗陆游诗百篇。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宁夏 Tourism Radio。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我们生活当中大家也非常喜欢吃各种各样的东西，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呢，我觉得可能特别喜欢的比如说就有火锅呀烧烤啊这些食物了。
0: 哎，真的是啊，想到火锅和烧烤赶紧把我们的窗给关起来，不要让那些香气飘进来。那其实最近呢，大家也看到关于烧烤方面的热搜了，这接二连三的热搜霸榜哈，无数的网红博主呢就不远万里去到了霸榜的这个城市淄博去探店吃烧烤。
1: 大家如果打开各大社交平台就会发现，看这个榜单里面淄博烧烤堪称是恐怖的火爆程度了。而其实呢，到了淄博的大大小小的烧烤店，别管是出名还是不出名的，都已经挤满了排队吃烧烤的长龙了。
0: 我的天哪，有蹲着的，有站着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这个图片啊。而且呢，霸榜的这个相关的话题各种各样，像淄博烧烤的灵魂到底是什么，淄博烧烤到底好不好吃，淄博烧烤的热度能维持多久呢，真的就是让我们心

0: 很凉，因为我们还暂时吃不到淄博烧烤。
1: 是的，其实我也挺纳闷的，在这之前呢，说到烧烤，我想到的可能是新疆烧烤、东北烧烤，又或者是徐州烧烤。第一次听说淄博烧烤，没想到这么受大家的喜欢呢。
0: 嗯，它是怎么样一夜火成顶流的呢？有一个网友呢，他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当中呢，就晒出了自己在淄博吃烧烤的视频。这条视频呢，其实挺朴实无华的，就是烧烤蘸着各种酱，然后呢有当地很特色的那个面饼，然后把烧烤呢从那个串上给卤下来，放在那个面饼当中包着吃哈。哎呀，小饼儿蘸上酱料，放上小葱和烤好的肉串，真的就成了一个极具淄博特色的烧烤了。
1: 嗯，还有人开玩笑说它是中国的塔可。当然了，不仅是吃法新颖，味道好，它的价格也是很便宜，所以呢大家就非常想要一起冲到淄博去吃烧烤了。
0: 嗯，而且现在到淄博吃烧烤啊，也成为了山东本地大学生们最新的周末旅游方式了。
1: 淄博这座小城也算是彻底火爆全国了，就是因为烧烤。而且呢，淄博当地也是推出了烧烤专列的高铁，我也是非常的震惊，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0: 真的很有特色哈。而且在这个高铁的一路上呢，有各种特色的小食伴手礼，真的没有停过。哎呀，一会儿呢来一个面饼儿，一会儿呢来一个有山东特色的那个冰棍儿，就做成那种文旅产品的哈。然后呢，在列车上啊，还有文旅局长亲自为大家服务，并且下了车之后啊，各式各样的应援接待也是堪比粉丝接机了。
1: 嗯，看到这么多好吃的烧烤，还有这么好的福利，我真的恨不得马上下了节目就买一趟高铁，立刻冲到淄博去吃起来了。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0: 今天这档节目啊，势必充斥着满满的烤肉啊、烤虾呀，什么烤茄子、烤土豆、烤那个就是韭菜呀等等啊。你知道吗？其实我是一个从来不吃肥肉的人，就是其他我都可以，就唯独肥肉不行。但是有一次啊，我朋友就推荐我说，你一定要吃一次烤五花肉，特别好吃，那个肥肉完全是吃不出来的。然后有一次我点烧烤，就让老板烤到特别的那个酥脆，就是把肥肉基本上烤到就是已经就是感觉没有油了，
1: 有点焦焦的，
0: 对，就是特别好吃，真的是完全吃不出来是肥肉的口感。
1: 是的，我也是一个平时很怕油腻的人，但是烧烤当中那种油脂的香气，香香脆脆的口感真的太好吃了。之前我有一位同事，我们还经常相约一起去吃烤牛油，其实在吃之前我是难以相信我会吃这样的食物的，但是烤起来真的还蛮好吃的，
0: 特别的香哈。
1: 可见烧烤可以把食物变成一种不一样的风味，并且很受到大家的喜欢。
0: 那这会儿呢，我们也要来说一说关于烧烤的一些内容了。要穿越到古代，你知道哪个地方是烧烤的起源地吗？那就是江苏的徐州。
1: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徐州凭什么说自己是烧烤的起源地呢？徐州人到底什么时候就开始吃烧烤了呢？在徐州啊，其实没有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事情，实在不行那就是两顿。而很多人也说过呢，其实吃羊肉串的起源呢就在徐州，因为从汉代开始，徐州人就已经在烤羊肉串吃了，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江苏人吃烧烤吃得这么早，怪不得徐州烧烤的味道这么好呢。不过呢，也有人说啊，这个有的是相声里说的，能靠谱吗？答案啊，其实就在徐州的文化名片，也就是汉画像石上，这个可是这个没办法推翻的证据啊，当时徐州人就在吃烧烤了。
0: 这块汉画像石呢是在1986年出土的哈，当时呢我还好已经出生了。另外呢，说到这块像石出的地方呢，就在铜山境内哈，制作在东汉元和三年。这个画面呢分为三个层次，最上面呢就是反映了烧烤的情景，在这个图里边哈，看到了墙壁上挂着鱼羊鸡等各种动物的肉，然后左边呢有一个人就是持刀解羊，另外一个人呢就在火炉旁边准备着烤，他的右手呢就握着一个串，然后在炉子上啊翻弄着烘烤着，他的左手呢就拿着一把扇子在煽风点火，凝神关注哈。
1: 实在是太形象了，而且跟我们现在吃烧烤好像方法也是差不多的，可见啊，在这么久以前的汉代，江苏人徐州人就特别爱吃烧烤了，甚至喜欢到要把它记录在画像当中呢。
0: 是啊，而且说到吃烧烤啊，也是我们中国千年的文化哦，这就要说到烧烤文化了。那么究竟烧烤文化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我其实还蛮喜欢吃那种脆骨的，特别的香，特别的脆哈。
2: 嗯，像我自己的话，我其实最喜欢吃的就是烤羊肉串，而且不管是哪个地方的烤羊肉串我都特别喜欢吃。像我之前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吃新疆烧烤，我就连吃了好几天呀，实在是过瘾。那我的家乡呢在宿迁，隔壁就是徐州，所以呢对于徐州烧烤也是非常的喜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徐州烧烤也是历史悠久，从汉代开始呢徐州人就已经在吃烧烤了。
1: 嗯，
2: 那说到了，有人说啊，徐州是烧烤的起源地。其实呢，这么说好像也不是太规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的烧烤文化历史悠久到已经不可考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带着大家顺着历史的脉络来看一看，我们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吃烧烤的，并且当时所吃的烧烤又有着什么样不同的区别呢？
1: 要穿越到古代了哈。生活在古代的人呢，其实每天都变着戏法把他们的食物弄得更加的美味，再摆上他们的餐桌。比如像涮火锅呀，包括我们今天聊到的烧烤啊，这一类的饮食方式呢都成为了古人舌尖上的一道道美味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件文物。这个文物呢是出自四川省凉山黎族自治州南端的惠东县哈。在古时候啊，惠东县一带的烧烤在全国可是出了名的，很多游客呢经过惠东必定要摆一个烧烤炉，卤上几串肉串，所以大家都认为哈，这件东西就是古人用的烧烤架。
2: 嗯，而我们今天要说到烧烤的历史，烧烤的起源，那要找到什么时候呢？要找到从人类的起源就要开始说起了。远在远古时期呢，我们国家烧烤的起源据说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就是伏羲。当他取来天火的时候呢，也就发明了烧烤，并且他教会了人们抓鱼、捕鸟，把鱼和鸟呢这样的动物烤熟了吃，所以人们吃着香喷喷的烤肉就不再像以前一样吃着生肉闹肚子了，身体也就更加健壮了，所以大家把伏羲称为

0: 曹溪也是第一个用火烤熟瘦肉的人。
1: 是的，而在我们祖先还没有发明出鼎啊，包括簋啊、蒸啊这些带有蒸煮功能的餐具之前啊，肉类的烹饪呢，无一例外都是用火直接烤着吃的。但是在远古时代，所谓的打双引号的烤肉哈，原始而且非常的粗犷。那么大家呢，只是把这个肉啊，或者是那种一整块的肉，直接吊挂起来，用火焰直接就这么烤着吃。所以相对来说呢，其实跟现在的所谓烧烤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嗯，如果有烧烤经验，因为很多人会在露营的时候去烧烤肉啊，或者有些烧烤摊它本身就是一个一个炉子让你去烤的朋友，就应该可以想象得到，用这种方法烤出来的肉，想必是不会太好吃的。
1: 对啊，就要么就是靠近火源的地方烤的会太苦，对吧？甚至可能变黑了。但是离着火源比较远的地方呢，甚至那块肉还是生的。所以相较而言呢，那会儿的烧烤一定没有现在这么好吃，而且不像现代人还会在烤完的肉上啊放点佐料啊，什么啊这个辣椒粉呐、孜然酱啊等等哈、
0: 是的，这些配料也是越来越丰富了，从最简单的孜然啊、辣椒啊，甚至还有一些用柠檬啊、各种各样香料啊都有。
1: 嗯，关于烧烤，我们在半年之后呢，也会继续的穿越到古代，去聊一聊古人在烧烤方面的一些小故事。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2: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3: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4: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2: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5: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6: 是清明？
2: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7: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等一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以时间为轴，
2: 以时间为轴，
1: 以声音为马，
2: 以声音为马，
1: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12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6: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
9: 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3: 大爷，
8: 阿姨，大爷，
3: 您是我 的
8: 没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固住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说中学的笑话小风，因为离婚患上了失心疯，他的前夫独自净身出户，剩他人老珠黄守着空城。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峰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讲第10计，这名儿就挺有意思，笑里藏刀啊。这笑里藏刀这句话挺吓人的，是吧？您别忙，让我把这个故事啊，以及怎么笑，这刀藏在什么地方，给大家一一的做一解释。它的原文是这样的，说信而安之，因以图之，备而后动，物时有变，刚中柔外也。什么意思呢？解释一下，让对方相信自己，并使其麻痹松懈。那么我方呢，则暗中策划，充分准备，一有机会立刻动手，不要引发对方的意外变故。这就是内藏杀机，外示柔和的谋略。那么这个36计，笑里藏刀这计用来形容人的外表非常和气，内心呢却阴险歹毒，哎，比谁都狠。那么在36计中，这个计谋得到了广泛的非常广泛的运用。打开这个中国历史啊，世界史，哎，战争史，这个笑里藏刀用的人太多了。有的笑好了，刀藏住了，把人宰了；有的没笑明白，笑半截，让人家把他宰了。确实有人呢把他玩绝了，而且几乎可以呢无师自通的学会这个笑里藏刀。哎呀，人类的美好表情啊，什么呢？那就笑容啊，是吧？人类最美好的表情，那一笑，哎，女人一笑百媚生，男人一笑和气。那么可以想象啊，假如一个人对着你笑，哈哈哈哈哈哈，你还能说别笑啊？你还能训斥他、讨厌他、反感他吗？常言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呢，你一定会也以笑容回报于他。之所以屡试不爽，就是因为人的本性使然。那么因此呢，这个计的含义可以从以下几个特征进行理解。首先呢，是口蜜腹剑，就是嘴里说的话比蜜还甜，那心里呢藏着一把杀人的利剑呐，时刻准备趁你不备时下手啊。其次呢，是假装柔弱和顺从，表面上对敌人啊和和气气的温柔顺从，骨子里却阴毒无比，心怀意志，早晚我得把你整死， 是吧？那么运用此计的关键在哪儿？关键在这个孝字上。孝，这个孝必须自然真实，掌握好分寸，也不能大笑，也不能狂笑，也不能奸笑，这才能使敌人产生信任和安定心身。如果笑得做作，笑得过火，哎呀妈，这麻烦了啊，反而会呢适得其反，引起对方的警觉。那么运用这一计谋的人，笑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取意求和，有的恶意奉承，哎，有的故意示弱。但是无论何种方法，那么这个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藏刀，不让你看着那把刀。无论何时何地，刀要尽可能的隐藏得深，一旦暴露就很容易被敌人识破呀。那么而这个刀终是要杀敌人的，早晚得拿得出来啊，必须得拿刀啊，你到时不拔刀那为时已晚，所以该出刀的时候要出刀。所以这个笑完了，这个出手出刀要快，干净利落，咔嚓一声，就是为了这咔嚓一声，这个笑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啊！就这咔嚓一声，这个笑才不是浪费。那么纵观古今中外啊，啊，在这个敌对双方的战斗当中，这一谋略常常被普遍使用。那么一般的呢，是指通过政治啊、外交上的伪装手段，欺骗麻痹对方，以掩盖军事企图。而一些政客啊，就那些政治家们吧，也将其这条计运用在政治斗争之中。哎呀，老朋友，咱们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啊！嘴上这么喊，手里头暗中可握着刀呢。哎，所以呀、啊，这个笑里藏刀是无处不在。这里边有几个例子。话说，在这个唐朝的时候，有一位叫李义府的，这个李义府啊，文笔很出众，很会写呀、啊，写文章啊，写论文呐、非常会写，家境贫寒，考上学了，中了状元了，也深得唐太宗的赏识。那么唐高宗在位时，就任命这个李义府啊为学士，大学士了。不过呢，这个李义府野心勃勃，非常的贪婪。哎，我记得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人民的名义》啊，电视剧一开始就是那处长嘛，他那台词当中有这么几句话，说为什么贪婪呢？我为什么贪呢？就因为穷怕了。这个李义府啊，他们家就是太困难了，小时候家里头非常困难，所以他见着钱呢、那比见着亲爹还亲。这是家庭背景，所以这小子很贪婪，为了得到更高的职位，因为他知道我要想整着大钱，我必须得当大官儿，所以呢他就成为了武则天的忠实追随者，一直这官做到了中书侍郎。哎呦，这可不小了。那么这个毫无背景的李义府才一步一步平步青云呐、官运亨通。了解李义府的人都知道，在和别人交谈的时候，哪怕对方是自己非常讨厌的人，这个李义府也能够做到面带微笑。哈哈哈，好啊好啊真好啊就给人一种啊，哎呀，迎面春风而扑面的感觉。不了解他的人呢，

也许会以为他面慈心善。哎呀，这不李大善人吗？这一笑给人一种，哎呀，那种温暖，那就不用说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笑里藏刀，他从来不会当面给别人难看，也从来不会让别人当面下不来台，而是当面给人笑容满面，但有一点，背地里给人下刀子。你只要得罪了他，他必然想办法陷害你，直到把你弄死为止。所以朝廷里很多大臣呢，敢怒不敢言呢。哎，为什么呢？得罪不起他呀。你看这面带笑容，说上哪句话呀，他就给你安上；说不上什么时候，他就把那茬给你找上。所以很多大臣都惧怕他啊。那么有一年呢，某年某月某天吧，李府啊去大理寺监狱视察。哎呦，这个大理寺的这个官儿啊，马上啊面带微笑的迎接，来检查工作来了。另外也知道李义府这小子，哎，有两下子，笑里藏刀用得好啊，所以不敢得罪，立刻摆上酒宴，先吃上喝上之后，然后请到监狱里视察。李义府就想走走过程不就完了吗？是吧？另外，这个大理寺的这个官还给他拿了不少银子，就即便工作当中有些毛病，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就完了。所以李义府呢，就到这个监狱里去走马观花，坏了，怎么呢？万万没想到的事儿啊，发生了。这个监狱里呀、啊，有一个女囚犯，女囚徒。别看是蹲监坐狱的，但有一点，这个模样长得太漂亮了。哎呦，李义府就问呢、啊：“这个女子是什么罪行啊？”这个大理寺这官就说了：“哎呦，大人呐，喂，怎么说呢？您知道谋害亲夫吧？您知道？”杀害亲丈夫吧，因为咱们这是唐朝，再过几年就到了宋朝，就有这案例了，就是潘金莲把武大郎整死了。嘿嘿，现在还没到那个发生故事那年代呢，啊，这开句玩笑啊。那么这个大理寺的这个官就。

0: 己做个了断，以免涉及家人呐、啊，是不是啊？我还会帮你聊后事的。你看怎么样啊？你就死了得了吧？啊！
1: 这儿两校死了俩人，也上吊自杀了。
0: 哎呦，皇上就纳了闷儿呢，怎么事儿？啊？那个女囚徒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后来尸体说在荒郊野外找着了，大理寺这个官儿上吊了，这怎么事儿？他就把李义府叫回来了，就问李义府笑了：“万岁呀、啊，您看我是像那个啊，霸占民女，逼死大理寺那个官那个人吗？我两袖清风啊，万岁！”皇上一看，笑得非常真诚，他啊，笑得那么自然。
1: 哦，朕可能错怪你了，下去吧，好好干。
0: 哎，哈哈，万岁，谢万岁。你看
1: 这位的笑里藏刀，一绝呀。
0: 那么这个李义府之所以能够长期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
1: 为非作歹啊，鱼肉乡里什么坏事都干，就是因为他善于隐藏。
0: 哎，尽管他心黑手辣，是吧？哎，心肠歹毒，但是他却把自己呀、啊，哎，掩饰得很好，让人无从抓住他的把柄。所谓笑里藏刀呢，最精妙的就是在于这个藏字，你得能藏得住，藏得稳，哎，把锋利的刀藏在让人一看就心生好感的笑容之中，不但使对方失去了防备，还使对方被假象所蒙蔽。当然呢，时至今日啊，我们之所以再次提起这个计谋，不是让大家像李义府那样去笑里藏刀害人，而是让大家掌握这条计策的精髓啊，防备别人，别别人给咱们使个笑里藏刀，是吧？咱们防备不了。是这么个意思。另外大家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善玩这个扑克的人，打麻将的人啊，你看你注意到没有，有的时候一玩上，马上这个玩的人就进入了角色。哎，这抓牌呀出牌呀，当有的人抓到一张牌的时候，一看这张牌，一下子大脑啊，就眼睛看完这张牌，然后反映到大脑里头，大脑立刻发出一个信号，反映到你的脸上，让人一看就知道你摸的是好牌还是坏牌。一抓这扑克，抓了一个大王，没有哭的啊，全都面带笑容。哎呦，哎，马上这脸上啊就带出来那种喜庆之色，让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抓着好牌了。所以在出牌之前呢，对方就已经心中有数了，而你却以为好戏才刚刚开始。当你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大意，并下决心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时，你却发现自己怎么也看不出对方的面孔中透露着任何关于扑克牌的信息。这是因为对方早已练就了一张面无表情的扑克牌脸，让你猜不到他的心思。哎，在这个战场上啊，哎，社会交往当中也应该练一张扑克牌脸。用更加专业的术语来讲，这就是笑里藏刀之计。那么所谓笑里藏刀，就是隐藏杀机，给对方造成你很友善的假象，从而趁其不备露出杀之刀。提一个人大家都知道，刘备，说刘备不好哭吗？对呀，我讲的是笑里藏刀，刘备那是哭里带刀，那说白了吧，说白了就是哭里藏刀，说这一哭一笑一样啊，都一样，笑的目的是给人一种和善啊，友爱慈祥啊，坦荡，哭是唤起别人怜悯同情，哎，都一样。你看这个《三国演义》啊，刘备

0: 由头到尾哭到完。哎，见着谁都哭，刘备吗？落泪吗？你说他这一哭一嚎的啊，多是个案例啊。就说火烧赤壁之后，这诸葛亮和刘备几个人诈骗东吴荆州，怎么叫诈骗呢？就借，借完就不还，哎，就个老赖，是不是？实际你看赤壁之战，这个东吴啊跟曹操打的是吧？好家伙，牺牲很大呀！结果刘备他们，哎，连骗带蒙，趁火打劫，就把荆州这地方给占领了。然后鲁肃不就来了吗？要。诸葛亮就给他出主意，哭，好家伙，每次都哭啊！哎，相国，汉室宗亲刘备，哎，一哭，弄得鲁肃啊，那心里头拔抓冗长。这鲁肃反而还同情刘备了，你看这身上，这么大岁数，颠沛流离的，连个地方都没有。行啊，我回去跟周瑜商量商量。周瑜一见着鲁肃，鲁肃就把刘备的遭遇说了。哎呀，周瑜一拍大腿呀，我说鲁大哥呀，啊，有笑里藏刀，刘备这是哭里带刀啊，哭里藏刀，他把你给蒙了，就是为了唤起你同情，唤起你的可怜，你怎么能上这个当呢？我的鲁大哥，再要去，哎，又去要去了，见面又哭了，这回哭得跟真事儿似的。哎呀，鲁肃一琢磨，不对呀，刘备绝不像周瑜说的那样啊，哭里藏刀啊，这是真哭啊，这是真正的哭啊，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实际啊，那是刘备的真哭里藏刀啊，真藏得住啊。所以啊，笑里藏刀也好，哭里带刀也好，关键前边这个笑和哭是在演戏，是要把它演逼真喽，你才能隐藏住这口刀，才能出手伤人。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啊，下期孙毅继续为您讲三十六计。本部评书的上半部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下半部评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5: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是我 的
6: 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评书36计。咱们继续讲这笑里藏刀。这个笑里藏刀这个计很有意思啊，这表面乐乐呵呵的，暗中给你下刀子，你这多吓人呢，这个是吧。要说这个笑里藏刀之计有很多例子啊，那么咱们呢一一讲述，然后进行分析，看一看把这个笑里藏刀这个计啊用到哪儿比较合适，还得恰到好处。先讲一个实例。二战的罪魁祸首希特勒阿道夫大家都知道，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屠杀犹太人。这个希特勒也知道结怨太多，仇人太多，所以他对自身的安全随时的加小心。他有个警卫团呢，一开始是警卫营，警卫营营长谁呀？最早的隆美尔啊，隆美尔当过他的警卫营营长。后来攻打波兰的时候，隆美尔就跟希特勒说：“说老大，你这么能行不行？说老大呀，能不能给我一个军队，我也到战场上过过瘾去？”希特勒呢，就给伦德施泰特打了个电话，说：“我这个营长啊，想下部队，你给他这么一个部队啊，让他在战场上试试威。”伦德施泰特瞧不起隆美尔，一开始。作为一个警卫营营长，你这玩意儿带领部队，所以啊，伦德施泰特呢还不能得罪这个隆美尔，因为那时候隆美尔 是希特勒的红人，那警卫营营长啊，希特勒把生命都交给隆美尔了，他对隆美尔是非常信任。所以伦德施泰特眼珠一转，来了个笑里藏刀，哎，好好好好，我一定把最好的部队给你啊，让你带着他驰骋在欧洲的战场上。有一个第七坦克师，然后隆美尔，就被任命为第七坦克师师长。隆美尔高高兴兴去上班，一进这个师的所在地，一进这个院子，吓了一跳，哎呦，这师真是师了，不像样子，没几辆正经坦克呀，那个士兵都老弱病残的。这伦德施泰特是不能不遵照希特勒的意思办，但是把一个正规军队交给一个没带过兵打过仗啊，没指挥过机械化师的隆美尔，他不放心，所以就给他这么一个破烂师。哎呀，隆美尔也明白，这是这个伦德施泰特呀，

给我摆了个难题。那好吧，就在这儿，龙猫下达了一棋，经过小半年的整顿，把这七师立起来了，坦克换了新的了，然后领了这支部队就开始攻打法国。后来这支部队号称为魔鬼七师，龙猫带着这支部队是纵横法兰西大地，所向披靡。所以这个隆美尔当过希特勒的警卫营营长，后来呢希特勒结仇家太多了，就变成警卫团了。哎，他这个警卫团那些警卫员啊，那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帮牛身，鞋里吊脚脑瓜门，七个不让分八个不让人，个个那都神枪手，能杀惯战。就这么加小心，希特勒也让人家笑里藏刀，险些丧命一回。那么这里头呢，我要把这故事给大家讲讲，共同分享一下。在二战时期，这个盟军诺曼底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诺曼底登陆成功。盟军一登上诺曼底，那希特勒的败局就已经定了，肯定败。小小德国能对付了盟军吗？啊！另外，在德国的内部，老百姓的反战情绪极其的高，在军队的内部也都厌战了。哎呀，有的人就想啊，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德国战败了，凡尔赛合约把我们德国压得喘不过气儿了，我们急需盼一个人能站起来振臂一呼，领导我们致富发财啊。这个人真来了，那就是伟大的阿道夫希特勒。可这小子一上台，德国是强大了，这就开始屠杀百姓啊，发动战争。屠杀什么百姓啊？犹太人呐。渐渐的，德国老百姓啊，那种狂热呀，他就冷静下来了。另外，现在战场上德军是堪堪败北，节节退下，老百姓一下明白了，哎，我们德国现在不是四分五裂吗？妻离子散的，是吧？家破人亡的，就这疯子领我们这么干的。所以啊，反战情绪极其高，军队的内部这个反战情绪也急剧的蔓延。就连这个为希特勒立过汗马功劳的那位隆美尔元帅也主张早日退战，避免无谓的牺牲。元首隆美尔劝希特勒，他俩关系私交非常好，哎，可是希特勒呢一意孤行。这个世界有一个军官我们要介绍一下，此人37岁啊，他的名字叫施陶芬贝格。这个施陶芬贝格呢，由于在战争中啊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只胳膊啊，那么也就列入残疾军官的行列之中，但是他还得继续当兵啊。我们这位施陶芬贝格极其渴望和平的到来，那么现在的官职呢就是一参谋吧，闲职也上不了战场的。看着国家已无曙光，已无希望，施陶芬贝格啊就发表了一些言论，就唤起了同感。有不少军官也都跟他一致想法，渴望和平，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可是这疯子希特勒他就不停下脚步，这怎么办？擒贼先擒王啊，要想不打了就得把希特勒干掉。所以啊，这施陶芬贝格联系了一批想暗杀希特勒这批军官，等待着下手。然而希特勒一向狡诈多疑，他所居住的元首山庄平时那就是戒备森严呢。你想警卫团给他把子啊，你想贴近希特勒，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这行刺啊，那可不是容易事儿啊，你杀谁？杀希特勒。哎，所以啊，这个施陶芬贝格

0: 就开始寻找机会，怎么能把希特勒整死。哎呀，皇天不负有心人呐，这个机会真来了。此时呢，关在集中营里的成千上万的外国劳工集体闹事儿了，就发动了一场大暴动。这个事儿就报告给希特勒了，希特勒呢很是伤脑筋，是吧，一点办法没有。哎，这时节施陶芬贝格就认为这是接近希特勒的一个大好机会啊。于是这一行人连夜就制定出了一个用以镇压外国劳工的庞大计划纲要，代号为女武神这么一个文件，并立刻上报希特勒。他相信呢，以这个重要计划为诱饵，希特勒一定会召见他。哎，果不出所料，希特勒正为这事儿闹心的时候，来了这么个报告，女武神。打开一看，哟，这个报告有可行之处啊。
1: 哦，谁写的？
0: 施陶芬贝格。嗯，我得召见你干活。这个秘书立刻就打出电话去通知施陶芬贝格马上啊到山庄来援手相见。这一见面啊，施陶芬贝格又把自己的想法谈了一番。他得先接触上希特勒呀，然后再伺机下手。你不能说见面就开枪，没枪啊，武器能轻易让你带进来吗？那戒备森严在山庄里边。所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希特勒就很喜欢这个37岁的军官。一看这个军官眼睛崩瞎了，胳膊没了，这是在战场上为德国效力啊，落下这么一个后果。即便残疾了，还忧国忧民，替我想这些解决的办法。那么这时候，施陶芬贝格说了，说这个报告啊，还有必须啊，得修剪一下。我还有些想法要填补进去。好。我给你一个月时间啊，你马上把这报告给我完善了。就这样，施陶芬贝格就回来了。哎呀，很顺利。他一想，如果再接触到希特勒一次，我就想办法把他炸死。哎，那么施陶芬贝格呢，就制定了一个谋杀计划。一个月以后，他再次来到山庄向希特勒汇报工作。那么这次啊，施陶芬贝格的公文包里除了女武神的计划详细方案之外，还带了一个英国制造的大威力定时炸弹。然而一进入山庄呢，一个想法进入了施陶芬贝格的脑海。他一想，别的我暂时把这行动放弃。怎么事呢？这个希特勒呀有两个死党，一是格林，一个是希姆莱。这俩小子照希特勒那个毒狠辣坏是有过之无不及啊。有时候这三个人就在一起开会，如何发动战争，如何屠杀犹太人。今天没在这儿。施陶芬贝格一想，我要炸，我就把那俩小子也一连气儿都炸死，多好啊！啊，这叫斩草除根。所以，他就改变了想法，没有把这个炸弹引信拨开。见着希特勒，又把这个女武神的报告啊递上去，说：“元首，我等您电话，有不足之处，我在家添补。”嘿，半个月之后，这个机会又来了。希特勒真就看了报告，而且要召见女武神计划的全体人员。可惜啊，因为这个会议时间太短，前后一共只用了半个小时，施陶芬贝格没有足够的时间打开这个炸弹的引信。时间就一天天过去了，施陶芬贝格心急如焚呐。又过了这么一周，他被通知到这个大本营山庄里边啊，去参加希特勒的一个会议。那么这次呢，施陶芬贝格做好了充分准备，他先到厕所，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自己人手里拿到了装有炸弹的公文包。然后呢，他对这个希特勒副官说：“他说我这个衬衣很脏，您知道啊， 元首阁下是最不愿意看到他部下衣冠不整，说请你带我找个地方，我想换一下衬衣。那么这个副官呢，就把他领到一间卧室，在这间卧室里，他从容打开了炸弹的引信，啊，然后呢，出来了，谈笑风生的走进会议室。希特勒正在听取一位军官的汇报，啊，见这施陶芬比格进来了，还很客气的招着手让他坐下。施陶芬比格呢，点了点头，敬了礼，然后把这公文包啊，就放到了桌子底下，往希特勒那个边上推了推。谁都没注意啊，因为开会公文包是很正常的啊。可这个公文包里这个炸弹离希特勒不足2米，此时呢，距爆炸时间还有5分钟，眼看要大功告成了。施陶芬比格，哎呀，这内心呢是紧张激动啊。趁着希特勒专心听汇报而不注意他的时候，悄悄地离开了办公室，按照事先预定的路线顺利地撤出了大本营。好家5分钟，一声巨响，天崩地裂。哎呦，施陶芬比格这个心呐，心花怒放。可是炸了，炸是炸了，希特勒没死。怎么事呢？这公文包在桌子底下，有一个军官这手不怎么那么欠，一看这有个公文包啊，挺碍事，往边上挪了挪，这一挪，这个炸弹离希特勒就远了，这一远就没把希特勒崩死。后来哎，这个谋杀计划啊也泄密了，死了不少人，施陶芬比格呢也被逮捕了。但这里面说一个问题，就施陶芬比格一见着希特勒是满脸带笑啊，毕恭毕敬，是真正的笑里藏刀。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也有这么个笑里藏刀的事儿。伍子胥大家都知道吧，在这个昭关逃到了吴国之后啊，遇到了一位贵人。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吴国的公子，叫姬光。姬光谁呀？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吴王阖闾。哎，可是这个阖闾当时呢，只是一个公子，只是一个皇亲，只是一个皇长子。结果他没继上大位，却被吴王僚登上了宝座。你这玩意儿多气人呢！本来这个皇位是我的，是吧？这个国君这个位置是我姬光的，结果让这个僚啊抢了头彩，他坐这当上国君了。所以这个姬光啊，就随时要找机会杀掉这个僚。然而呢，这种杀机你不能写在脸上啊，所以为了隐藏杀机，这公子姬光呢就一直对这个吴王僚那是毕恭毕敬啊，啊，满脸带笑啊，甚至有些巴结奉承。不过姬光在寻找时机，这个时候公子姬光就遇到了从楚国逃到吴国的伍子胥。姬光一眼就看出这个伍子胥是个勇猛侠气、智勇双全的大英雄，那就是有意拉拢。你想伍子胥现在是什么身板啊，什么遭遇，历经百般磨难，哎呀，都到这种地步了，难得有一个人啊这么提拔自己，所以发誓要效忠姬光，要对姬光尽心尽力。那么在得知这个姬光有意夺这个王位啊，伍子胥点点头，那你要想夺这个王位，我一定帮忙。伍子胥就立刻将自己的好朋友刺客专诸推荐给了姬光。于是这个专诸、姬光、伍子胥三个人就密谋，等待着时机成熟刺杀辽王啊。这个姬光在这个吴王僚身边呐、已经隐藏多时了，他早已对这个吴王僚啊是个起居呀、了如指掌。那么他也知道这个吴王僚呢十分喜欢吃鱼，所以姬光就让这个专诸专心的学习煎炒烹炸骨子炖，怎么能把鱼

0: 的最香最好吃。那么就这样，这专诸就开始每一天啊就研究怎么做鱼。这在等待了时机呀、啊、专诸这个鱼做的倒挺香挺好，不过得找这个吴王僚啊心情好的那一天然后下手。哎，吴王僚12年有一天他特别高兴，纪光啊就跟他说，说大王啊，我家中啊请了一个厨子，这个厨子哎呦做这个鱼这个手艺太高了，所以呀、啊、我想请您到家中啊吃鱼。这吴王僚一是心情好，另外他爱吃鱼，就答应了。为了防备万一，这个吴王僚是穿了3层的夹衣呀、啊、什么夹衣啊，就防弹背心吧，哎，全是防炸防刺的，穿在身上就缩了连环甲那种东西，软甲刀枪不入啊。那么一路上布满了警卫，还带着100名的贴身侍卫，哎，进了这姬光的家，这就开始坐下了大排夜宴。哎哎呀，姬光啊一看这哪是吃饭呢，吴王僚的身旁全都是带家伙事的侍卫，一个个全是武士啊，整个前后院都给封锁了。另外他穿了3层铠甲，但是呢这个纪光知道，嗯，专诸啊没问题。那么酒过半酣，这个纪光说我上趟厕所啊，纪光就走了。这是王僚正喝得高兴的时候，就见专诸手捧着一盘子鱼上来了，来到吴王僚面前呢，说是迟那是快，只见专诸飞快的在这个鱼肚子中抽出了鱼肠短剑，专诸刺王僚嘛，是扎入了吴王僚的怀里，多厉害呀！这口剑呢，穿透了他3层衣甲，从背部刺出，僚当场毙命，专诸呢也被僚的警卫乱刀砍死。那么这时候姬光和伍子胥带领100名伏兵从两侧杀出，是立刻制服了辽的卫队，于是这个姬光就登上了吴国的宝座，号称为阖闾，伍子胥呢就成了他最重要的大臣。所以这个笑里藏刀之计啊，你要想把它运用好要有3点记住。第一，要掩饰自己的杀机，无论是亡国呀、灭族之仇啊，是吧，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呢、啊、总而言之你要掩盖住，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第二，就是要能给对方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东西，哎，那么第三呢，就是要把握来之不易的机会，10年磨一剑。你像姬光刺杀这个吴王僚的机会啊，这一等就是12年，所以一定不能有所犹豫，抓住机会拔出藏的刀，否则呀偷鸡不成反丢把米。哎，那么今天呢咱们就笑里藏刀就讲到这儿，下一集随意继续为大家讲述36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西北风光。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一

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2: 大爷，
7: 阿姨，大爷，
2: 您是我 的
7: 没错。
8: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旅则于行，尽则于民。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盐池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
4: 春雨新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6: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7: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5: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8: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9: 是清明。
5: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0: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

0: 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上，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下集。1943年5月，日伪军在苏中地区建成了一条用毛竹和铁丝编制的长达100多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围绕这条封锁线，日伪军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点燃了苏中军民的怒火。随即，一条全线反清乡破篱笆的命令从新四军苏中军区迅速传到了各级党政组织。
4: 喵喵，
5: 明远
6: 啊，
5: 在那儿呢。
6: 哎，你们小心啊，别让玉米叶划了眼睛啊。
5: 哎，
6: 走。
7: 老冯，又见面了。
5: 哎，安全吧？
6: 安全，
5: 放心吧，没尾巴。好啊，同志们，这次的总命令来自军区，上级指示我们放开手脚，四处开花，在麻雀战的基础上跟敌人打拉锯战、破袭战，一步步的消耗敌人，一旦时机成熟，迅速发起总攻，全面破坏竹篱笆，彻底粉碎封锁。
6: 好，老冯，你就说吧，这破袭战怎么打？
5: 简单说，就是扩大打击目标，不光破坏竹篱笆，还要破坏敌人的公路，剪断他们的电线、电话线，条件满足的话，也可以攻击他们的物资车，拔除偏远孤立的小据点。总之一句话，千方百计找敌人的薄弱点，个个击破。
8: 冯队长，拔篱笆简单，可是搞袭击，我们没有枪啊。
5: 哎呀，同志们啊，开动脑筋，用敌人的武器反击敌人。
6: 你是说反共自新队？
5: 没错，自新队里有枪，还有我们潜伏的游击队员，他们会帮你们完成任务。
9: 冯队长，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你可真厉害。
8: 小梅啊，不是我厉害，是组织厉害。
6: 老冯，你也厉害。哎，听说隔壁县的一个炮楼让人给端了，是你们路北游击队干的吧？
9: 嗯，这事儿啊，大家都说是神兵天降，轰隆一声，鬼子全上天了。
8: 拔炮楼倒是不假，不过没传得那么神。
10: 哎，老冯，越神越好。反正我们这的鬼子都被吓着了，最近呀，连那偷鸡摸狗的事都干得少了。
8: 他们呀，不夹着尾巴也不行。200多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

0: 听着吓人，实际上并没有阻碍咱苏中军区的发展壮大，反而暴露出敌人自己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缺点。
1: 这就叫大网抓小鱼，有劳无功。
2: 不对不对，这叫呀水塘没水，漏了底儿。
0: 日本鬼子不光在咱们这儿吃瘪，在太平洋战场上他们也是节节败退，连吃了几个大败仗呢。
3: 活该，谁让他们到处杀人放火。
0: 小梅说的对啊，侵略者必败，这是大势所趋。对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侯宝荣的狗腿子查到了。
3: 谁呀？是我们庄里的人吗？
0: 这人啊你们都认识，黄二皮。
3: 黄二皮？
1: 黄二皮怎么会是他呀？
0: 他呀也是受到了敌人的胁迫，这个人和你们是一个村的，也没造成多大破坏，还有挽救的可能，就交给你们自己处理吧。
1: 好，
0: 同志们，眼下其他地方的破袭战已经搞得有声有色，咱们这儿也得加紧了，绝不能耽误了总攻。
1: 老冯，你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让总攻的号角早日吹响。
4: 好。
5: 上级的命令传来后，许明远、刘喜等地下民兵队的核心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发动群众大干一场。可谁知许多群众深信着篱笆带电的传言，不敢参加行动，一些地下民兵队员也半信半疑，破袭行动还没开始就遇到了巨大阻碍。
6: 哼，你们呀一群胆小鬼。
1: 刘喜，你也别这么说，乡亲们不敢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吗？
6: 什么篱笆带电呀，我就不信。
1: 说实话我也不信，前两天我还亲眼看见有野狗在篱笆上尿尿呢，照样啥事儿没有吗？
7: 对对对，我也看到一群麻雀就在那篱笆上站成了一条线，当时不是说连牛都能电翻吗？这咋一个小小的麻雀都没事儿呢？
6: 哎，你看你看，哎，既然这样那还等啥嘛。
1: 哎，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再说了光咱几个人不信没用啊，得让全庄的人都相信才行，破坏的行动啊才能全面的发动起来。
8: 哎呀，这有鱼没鱼啊，撒一网不就知道了。想知道竹篱笆带不带电，你们试试不就知道了。
6: 哎，长根叔，这咋试啊？
1: 对呀爹，咋试啊？
8: 这样吧，我去摸一下就行了。
6: 啊，
8: 反正啊我这老东西一个，我去。哎，我要是死了你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7: 不行不行大伯，这咋能行？
1: 就是啊，
7: 再说了现在搞连坐，你要是真出了事儿，那我们也跑不脱。
6: 对啊。
1: 哎，我有办法了，爹说的对，就是得摸一下，不过不能用人摸。
6: 不用人那用啥？
8: 是
7: 啊是啊，
1: 狗啊。
5: 第二天晚上，许明远一行就带着自家的狗来到了竹篱笆边，他们要进行一次用狗测电的实验，来打消村民们的疑虑。
3: 嘘，别叫别叫别叫。
8: 好狗乖，好狗乖，给人看门替人消灾，来世福报投做人胎。
6: 长根叔，不就是条狗吗？
8: 哎呀，
6: 你还怪可怜他的。
8: 这不管咋说他也是一条命啊，万一那竹篱笆上真有电的话，你说
1: 那他就是功勋狗，为抗日也做了贡献，他也没白来世间一回嘛。
8: 哎，老狗啊，你可别怪我呀，这可不是我心狠，是那鬼子太坏了。
6: 哎呀，行了行了，叔，你们就在这藏好，我带着狗去。
8: 我养了他五六年了，他只听我的，还是我来吧。老狗啊，对不住了。
1: 爹，你要小心呐、
5: 啊！许长根抱起狗，一把扔过竹篱笆，狗闷哼一声落地，吓得一激灵，起身扑向篱笆，想返回到许长根身边。
7: 哎，快看，狗没事儿，没事儿，
6: 真没事儿，
1: 竹篱笆没电，
7: 竹篱笆没电。
5: 见狗安然无恙，许长根父子相视一笑，将篱笆爬出一个缺口，让狗回到身边。
8: 好狗，走，回家，
1: 走，回家。
8: 你可立了大功了，
2: 我得奖励你，
6: 得奖励。
5: 就这样，日伪军篱笆带电的谎言被揭穿了。紧接着，许明远又带人进行了一次新的行动。他们夜半伏击，将替敌人收集情报的黄二皮抓了起来。
1: 黄二皮，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想不到给狗营长通风报信的人，原来是你！
6: 呸！黄二皮，你个叛徒！说，秀英的事儿是不是你报的信儿？
4: 不是我呀！刘喜兄弟，真不是呀！
6: 还敢说不是你？
4: 你想想，如果是我的话，你咋能没有被连坐呢？
6: 我呸！那你肯定也没干好事儿。
7: 就是的，小鬼子、白狗子都不是东西，还欠着我们的血债，你给他们当狗腿子，照样不得好死。
6: 给他废什么话，枪毙了算了。
4: 别，饶我一命，我是对不住大家，可我也没有办法呀。如果不听，他们就要烧我的船，还要我一家的命啊！
1: 你都干了什么坏事？老老实实交代。
4: 他们向我打听庄里的事情，还要我监视新四军游击队的动向。
1: 你这是找死！红榜黑榜你知道不？游击队已经给你记上黑账。
4: 明远兄弟，饶我一命，我真的啥也没说。我哪知道谁是游击队的呀？我只说了庄里的情况。
7: 你说啥情况啊？
4: 我说你家有竹园，爷儿俩还能干。
1: 难怪呢。
4: 兄弟，明远兄弟，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你就饶我一命，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1: 你向谁汇报情况？
4: 就那个侯营长。
7: 呸！什么侯营长？是狗营长。
4: 是狗营长。
1: 什么时候汇报？在哪儿汇报？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

主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古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0: 我想说的是我爱你。
1: 答应我，离开我。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1: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人的天辣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乐队的夏天第三季结束的时候，一支小众的电子迷幻风乐队 Nova Heart 走到了台前。乐队的主唱冯海宁用他独特的表演风格成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舞台上的冯海宁体型微胖，画着浓浓的下眼线，双手张开，沉浸在电子乐强烈的节奏感中。熟悉冯海宁的人说他酷、飒、疯。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说，冯海宁是我见过最玩命的女主唱。采访冯海宁的时候，他的右腿在台上受伤以后还在恢复中，行走仍然需要拐杖支撑，但他精力充沛，话多且密，表达欲非常旺盛，整个晚上都能时不时听到他的大笑。41岁的时候，冯海宁做了母亲，去往德国。因为新冠，他和儿子被封闭在异国他乡。在独自抚养儿子的同时，冯海宁读了几百本书，逐渐完成了一个只属于女人的独特且复杂的人生转换。最近腿脚不便的他正犯愁如何应付这个能量充沛的小男子汉。2023年参与乐队的夏天第三季录制的时候，冯海宁45岁了。过往的人生中，他做过很多在常人看来很酷的事，比如他23岁的时候决定把上班穿的廉价西装烧掉，染了粉头发，从一个金融白领成了摇滚乐手。20年里玩过3支乐队，巡演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冯海宁曾经追求又酷又自信的人生，但到了45岁，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就是不酷也不自信。我可能永远都做不了那样的人，我只能包容我自己，这就是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冯海宁在那些决定性的瞬间里，他如何抉择，如何突破，如何认识自己的。他的摇滚乐里藏着一个什么样的自己？他想表达什么？在人生的转换期，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低谷？又如何从低谷中走出？

们在乐队的夏天的第一首歌 My Song Nine， 节目组做的那种暗黑的风格是挺合适的，就应该是一个巫婆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做点什么那种感觉，把舞台变成一场很夸张的戏，我想呈现的就是那种感觉。我很喜欢戏，我10岁左右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去看歌剧，当时我听得很杂，什么都听。我们家条件慢慢好起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大剧院一大一小的年票，我爸或者我妈带我去看戏，最喜欢的就是剧院魅影，这些都会慢慢渗透到我的舞台成长中。舞台上的我是在

0: cosplay， 我是在扮演一个角色，拿出1%的我，把它放在舞台上的放大镜里面，讲一个故事，表达一种情绪。这个情绪来自一个非常自我的故事，有些是跟音乐有关，有些是跟爱情有关，有些是跟经验有关。有一部分故事可能是我永远不能说出来的。我曾经得过抑郁症，最严重的是产后抑郁。当人抑郁的时候，你对外面的信息是麻木的，就变成你在一个小黑屋里不停地转悠，然后进入一个死循环，把一些小小的不好的想法放进脑子里，不停地放大。比如经常跟你说再见的同事，今天出门的时候忽略了跟你说再见。一个正常人就会觉得，哦，他忽略了我，有什么事儿吗？明天我问问他，就不想这个事儿了。但是一个抑郁的人，他可能会想，他是不是不喜欢我，看不起我？他到底哪方面看不起我？是不是因为我太胖，所以让他觉得我很讨厌？那除了他讨厌我，还有别的人讨厌我吗？是不是所有人都讨厌我？是不是我这个人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我自己抑郁症还没那么严重，但是我有几个朋友因为抑郁症出现一些大事。我想在我的音乐里表达这样的情绪，在摇滚乐里，我一直在找自己的希望。别人都觉得我很酷，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酷。我是个很容易被打动的人，又是个泪点极低的人。我在节目后台看到韩潮拥抱彭磊，看到柏林护士乐队的鼓手抱着 Funky 老师哭的时候，后面一群人一直在憋着，有的直接戴墨镜，我憋不住了，直接飙泪。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些很酷的人，他们的状态是那种超级牛又自信的，我觉得我永远做不了那个人，可能也慢慢不追求酷了。我觉得酷一方面就让别人觉得不能接近你，挺高冷的，我没办法高冷。
1: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冯海宁讲述自己的经历。在玩乐队之前，我还过了一段上班族的生活。我六岁的时候跟爸妈去了美国，在那儿读了大学，学经济。学经济是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去挣钱，赚到钱才会有自由。22岁的时候，我成了一名销售。像大部分人一样，我每天穿着西服进入一个灰灰的办公室，找到我个人的小方格，坐在那儿开始做计划。安排好了以后，给客户挨个打电话约时间，干得好也能拿到奖金，忘了我当时拿了多少了，就记得花得挺快。我拿到奖金的时候，我以为我会特别开心，但实际上我一点都不兴奋。我其实是在假装一种人，就像戴了一个特别僵硬的面具一样。我也不太喜欢我的同事，我为了社交要跟他们交朋友，但是回家以后没有一个人是我想联系的。同事很在意的那些东西，比如怎么样才能挣更多的钱，我听他们聊这些的时候，胃里会有些不舒服，我也只能在那假笑，这真是个好主意，我觉得

安就是特别苦恼的事儿。我看着那个灰色的办公室，就在想，这几个月干的事儿也不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我不是对钱不感兴趣，只是我为什么不能离创意行业近一点呢？我靠谱了好多年，现在就想变得不靠谱一点。911事件发生后，我就决定辞职了。为了完全告别那些事儿，我还做了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我把那些廉价的西服拿出来堆在一起给烧了，代表我解放了。我自己给自己染了一个粉色头发，结果不到三天粉色就没了，变成了草黄色，还疯狂掉头发。我就这样找工作，有个音乐公司让我去面试，我把头发一绑就去了。那人一看我这奇怪的造型，说，行，你应该比较适合在这儿。我做了一段时间的音乐经纪，回国以后在主流媒体工作了好几年。因为工作关系接触了很多乐队，我发现我们交流的时候就像在两个世界一样，他们明显比我酷，他们不需要刻意的追求美标志，在舞台上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在我看来是真正的 rock star。 当时我也挺想要这种生活的，也想组个乐队。

我前后组过三支乐队， Nova Heart 是第三支乐队，前两支乐队因为各种原因结束了。我想着要不然就别玩乐队了，乐队散了特心疼，感觉跟离婚一样。但是我一个人做音乐又特不舒服，那会儿听说博轩离开刺猬了，我就把他叫过来了。我跟博轩认识20年了，在一起做乐队10几年， Nova Heart 除了我就是他，他一直在帮乐队打理很多事儿。我们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是非常互补的。我属于自虐加自恋型的，是向内关照的，他是观察型的，是向外关照的，等于是两个视角放在一起，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在国外带孩子的那几年，我经常整条整条60秒的语音发给他，要是能更长的话，我一定会更长的。我经常说20句，博轩最后会一句话发过来，你的意思是，最后给我打出来。博轩也很宽容，这几年不管是我得病了还是生孩子了，还有一段时间特别叛逆，他都是那种你该走你的路就去走，反正我一直在这儿，就是因为博轩在，这个乐队才不会散。我们去过很多国家巡演，除了南美和大非洲，我们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因为这些演出机会，我看到了各种演出方式，认识好多不同的音乐人，也能很快速地接触到当地人真正的生活。之前人们很容易把一些人自动归类为某个群体，他们就变成了一个灰蒙蒙的人群，别人会告诉你什么样的人好，什么样的人不好，给人贴标签，你没办法跟他们有真正的交流。我不太喜欢这样，我觉得这样最受伤的不是那个人群，是你自己，因为你把所有人都给变得灰蒙蒙的，你在某一方面也把自己归类到一个灰蒙蒙的人群。巡演的经历就会挑动你的好奇心，你去他们家吃饭聊天，带你去各个地方玩，就在那一刹那，你迅速进入到他们的文化，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好多有意思的东西，你也会发现全世界的人内心都挺像的，我们都有同样的感情，摇滚乐就是世界音乐。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音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 Nova Heart 乐队的主唱冯海宁将会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摇滚故事。

2019年的时候，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成了一个母亲。那年我41岁，我从一个独立的人变成另一个小人的依靠，这种转变非常不容易，但这是我想要的。我期待孩子的存在已经快10年了。可能有些人还没有找到自己，就被压在管孩子这件事上，会觉得在这里有很大的损失。我虽然也放弃了很多，但我知道孩子会上学的，我还会有机会的。只是我当时没想到我会一个人做这个事儿。在国外3年，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带他。我以为会有父母、爱人、朋友，但是最后赶上了新冠，困在德国3年，加上分手，情况就比我之前预想的更孤单。生孩子以前我经常浪费时间，生孩子以后发现自己没有时间浪费了。我在节目里说，当妈以后知道疼了，其实我的意思是，我学会了疼自己。我原来可能在某一方面是在毁自己。刚生完那段时间，我发现我有产后抑郁症。人抑郁的时候很容易接受一些负面的东西。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有一个瞬间我就觉得他好小好脆弱，我看他呼吸的时间好长，我觉得哎呦，他要是停下来怎么办。那么小的时候，他特喜欢在被子上睡，在被子上他才能睡得着。我怕他被不小心误了，有时候我就不睡，就看着他。有几次他睡得特别死的时候，我还真的就一下就慌了，以为他死了，我就把他给弄醒了。后来他开始哭，我发现我怎么那么傻，他只是在睡觉，我觉得我做不了好妈妈，我的存在就是在耽误他。后来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我怎么能这样想呢，他没有我还有谁。那时候不能回国，我们离真正的家人也远，不管我够不够好，好像他也只有我了。我要为他负责任的话，首先我得珍视我的生命，最起码我得做好他妈妈。其实在每一个灾难里都隐藏着改变自己的机会，成长的机会。因为孩子刚出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或喝奶，我就开始听很多播客，不管是听还是读，我大概看了好几百本书，消耗了我生孩子前10年的量，特别是心理学。我想了解人这个动物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在学着怎么能做一个好母亲。当时读了不少关于孩子抚养类的书，我慢慢找到了自己带孩子的方式。我原来腿好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出去公园里待2-3个小时，我们每个星期必须去2个新地方。柏林的动物园里有很多很大的游戏空间，那里能办年卡，很便宜，一年合人民币才300块钱，我们就反复去。最后搬走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已经去烂了。他很喜欢那种激烈的运动训练，喜欢街舞，满地打滚，经常要跟我 battle， 我最近有点 battle 不动了。孩子长得飞快，我会舍不得他长大，应该所有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心理。但是你又想，你不能让他停留在一个状态，你的任务就是让他长大。最后一次录制乐队的夏天是我离开孩子最久的一次，5天。现在我就争取能缩短我离开他的时间，能带他上路就带上路。他要是上学的话，我就争取每天能跟他视频一下。演出的话，我一定也会调整，因为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很重要。我还发现孩子越大，对你做的事越好奇，他喜欢接触你的工作。我不会把我的工作

不知道是因为带孩子一直多线处理事务，还是因为真的读了很多书，我觉得我现在逻辑非常清晰，我能看到大线条，也能分析小内容，做决定也很快，有些时候我都让自己惊呆了。我也能从特别远的地方看我自己的作品，把它分析得很清楚，再去修改一些细节，让作品能说我的故事。其实身为一个女性，你每天都在接受 PUA， 现在 PUA 已经成了一种教育模式，除了别人 PUA 你，很多时候你自己 PUA 自己。我也找过心理医生，我慢慢发现别人已经 PUA 不了我了。别人告诉你哪方面能进步的时候，我说我都45岁了，我非常知道我哪方面能进步，滚。你原本以为你的忍耐是一种坚强，但其实你没必要去忍，你不需要把太毒的东西放在你生活里，你要把它推出去，然后要学会珍惜自己。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冯海宁正在讲述自己的改变。

挺懒的，但是我喜欢看收拾屋子的视频。每次看我都会有几个内疚的声音说，你在浪费生命，你该去读一些有智慧的书。然后又有一个声音说 No, 我要享受这一刹那，为什么不行？ OK, 我就一连看了三集，看得我眼睛都累了。最后我决定要去收拾我自己的屋子，也学视频里那样把裤子卷成一个小卷放在那儿，但是没坚持下去，直到现在那些衣服还乱七八糟放在一个抽屉里。我知道那些东西特别假，但是起码我整体给自己让出来一些空间，把这些内疚的话放下来。我想我为什么不能看些愚蠢的东西，开心的东西，为什么？包括我现在也不是自信的，我可能永远做不了那种自信，我能做的就是包容自己的所有，这就是我。我十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不信，现在我是相信了。包容不是说你自己没有缺点，比如我有一些缺点，我一定会试图去改变。我前段时间刚对一个人发火，我现在有点后悔，等我离开这个采访，我就去给他道歉。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缺点也是你的一部分，但不是你的全部。一个女人从小在这个社会里接受的教育就是如此，你总是会看到自己的缺点。我本来就不是那种苗条的身材，我跟大多数女孩一样，很小就学会了恨自己的身体。

但是我现在不恨我的身体了，我永远也不想变成漫画里的大胸小腰的皮包骨的美。怀孕的时候，我肚子像扛了一条金鱼在身上一样。你的骨骼是会变的，这是大自然带给你的，你的声带也会有变化，这个可能跟生孩子有关，但也有可能是年龄的变化。我生孩子是剖腹产，肚子上有一个很大的疤痕，我为他骄傲，因为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年龄，就是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的身体。这不是牺牲，这是成长。我孩子反而觉得我胖胖的肚子很舒服，是一个好枕头。我35岁的时候比较害怕变老，但是我45岁的话，我就能接受变老是一个过程。乐队的夏天的舞台上，我摔了一跟头，膝盖的前交叉韧带断了，半月板翻了一个跟头，里面的软骨也有很大的损伤。我没办法把这个故事再讲完，我躺在地上嗷嗷，那个声音并不是我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就这样吧，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确实扛不住了，我45岁了，身体疲劳还有腿伤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只是一直在等崩溃的那一刻。这个崩溃对我也是一个教育，我明白了演出不是必须要趴在那儿，跪在他们面前才能达到我最终想表达的事儿。现在我要把一些东西放下来，不用那么使劲儿，让自己收回来一点，再收回来一点。我的腿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在病房碰到一个30多岁的舞者，他是韧带断了，这意味着他艺术生命的结尾。我想换作是我一定会哭，但是他心情特别好，我也没问他原因。我现在回头一想，觉得有时候面对自己的转换期，因为身体，因为生活，因为某一个东西，你应该笑着去面对它。你没有办法改变现实，但是你已经有了历史，对于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不需要去重复，你可以再往前走一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摇滚乐从诞生到现在，一直承载着不屈不挠的倔强和撼动人心的力量，而这其中女摇滚乐手又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了冯海宁讲述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以声音为码，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最近成日发梦，见到我自己喺梦入边，我会做啲好奇怪嘅事，当然亦都会做啲好平常嘅事。但系无论点，当闹钟声一响，我就咩都唔记得晒。就算我几努力都好，我都唔记得寻晚发过嗰个梦，见过啲咩人，做过啲咩嘢。但系有样嘢我肯定，就是在个梦入边，我见过我自己，即是好似你睇一套属于自己嘅戏一样，自己系男女主角。喂，梦见我自己喎，你唔觉得好奇怪咩？当你梦见你自己嘅时候，咁你系边个？你咪唔系你自己咯？有阵时到我自己醒咗嘅时候，我都发现我唔系我自己嘅。是当我同你一起，我唔系我，我系你。

0: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2: 就是关于初次回忆的青春。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

0: 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2: 当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以时间为轴，以声音为码，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

0: 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家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1: 春雨新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3: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4: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2: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5: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6: 是清明。
2: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的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7: 以时间为轴，
8: 以时间为轴，
7: 以声音为马，
8: 以声音为马，
7: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12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9: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10: 向

北京时间早间的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愿所有的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向快乐出发。首先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天气早知道，我们一起来听听天气情况。那预计呢，在今天到10号，银川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大风沙尘天气过程的气温呢会起伏明显，受冷空气的影响，那今天白天呢，全市将会出现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到7级，并伴有弱沙尘的天气。5月9号的白天，风力会再次增强，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到8级，同时伴有沙尘的天气。本周的气温呢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那5月6号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将降至23度这个左右哈，5月7号明天早晨的这个最低的气温呢仅为8度左右，体感的偏凉，随后呢气温将逐步回升，预计在5月9号最高气温呢可达到30度。气温波动较大，那市民需要及时调整着装，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那来关注一下，5月6号多云，偏北风4级，气温是6到7度，并伴有这个弱沙尘的天气，气温是15度到23度。5月7号多云，